0: 谚语，这个字一般也读作色。
1: 那为什么我们都读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既不读塞也不读色。
0: 因为这个字读作塞是另一个意思，指可以做屏障的险要地方。
1: 不明白。
0: 就是可以供据守御敌的险要地方，是边界上的险要地方。
1: 你老提险要地方。
0: 险要地方就是险峻而重要的地方，
1: 而且都还在边界，是用来据守御敌的。
0: 举个例子，连接马来半岛和泰国的地区。
1: 哦，那个长长窄窄的。
0: 对了，长长窄窄的那个地区叫做克拉地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马来半岛的一个要塞。
1: 当初日军就是从那里攻入马来半岛的，他们先是登陆马来亚北部吉兰丹的哥打巴鲁，接着只用了55天就全面击败了英军，占领马来亚。
2: 哦，这么说我明白了，要塞究竟是有多险要，那个据守御敌之地可是个关键呢，一旦失守就很可能节节败退，因为重要的防御被攻破了，敌人就涌入了。
0: 而塞翁失马，失去那匹马的老翁，他是一个住在靠近中国北方边塞的老人，所以称他为塞翁。
1: 那么他住的地方是中国北方很重要又险峻的据守防御之地咯？
0: 对呀，在长城。
1: 怎么又变成长城了？
0: 当初建长城就是为了防御敌人，边界呀得守好。故事的原文是这样的，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塞上就是边塞地区，也指长城内外，那匹马不知何故逃跑到胡人的地方。胡是古代泛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或东西，也泛指来自国外的。
1: 这下我明白了，塞翁的塞究竟指的是什么了，而边塞的具体意义也终于搞懂了。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喻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数日的连假，我们来关注一下大马的股市情况。东马是本周呢是公价直到昨天，但是呢在新马半岛呢公价应该是直到周二，所以周三呢这个股市基本上就已经复盘了，恢复到正常的营业状况当中。我们看看昨天周四的时候，马股是比较不一般的跟其他的这个亚太的股市呈现出反向的这个运作是有上升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昨天在闭市的时候是报 1683.26 点，那么全天是上涨了 10.52 点，全场有多达678只下跌股，525只上升股，另外有531只股是平盘的。好，昨天呢全场的成交量达到34亿7745万2300股，成交值为358802万3089令吉。那目前来说，全球的经济格局里面拉扯的比较严重的自然就是美伊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件事情，谈到今天为止在这个当下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了断。而且呢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看起来又有战火的这个延续，所以投资者呢其实多少会担心说中东的情况再度的恶劣，又或者是僵持就是在停滞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因此呢长久下去的话对于经济的实际作用自然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自然在投资市场当中就比较谨慎一些。我们看到在美国的部分因为战火有可能会重燃所以油价自然会提升，这影响了很多投资者的信心。美国的 Dow Jones 呢是下跌了 1.21%，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74%， Nasdaq 则是下挫了 0.89%。 在亚洲的部分，我们看到韩国首尔综指下挫了 1.84%， 台湾加权指数降了 1.68%， 上恒生指数滑落 1.48%，日本日经指数跟中国上证综指也下挫。那么在东盟的部分，我们看到菲律宾马尼拉、印尼雅加达综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都呈现出下跌的形式，唯独马来西亚跟泰国曼谷的综指是走高，泰国创下了这个上升 0.42% 的一个记录。好，马币的汇率情况，我们看到马币对美元昨天也呈现出历史这几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一美元兑上了 4.0095 令吉，对新元的部分也让一新元兑上了 3.1300 令吉。

最近财经消息当中最我想最引大家关注也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印尼的经济齁。虽然现在看起来对这方面的说法解释或者是分析我看了很多就是国外的报道可能比较关注，但是国内的这个关注点齁不太热切。不过我想齁它是一个征兆，就是呢全球的整个经济呢现在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而一些跟不上整个时代背景也跟不上现代经济洪流的这些国家，它有可能就会像印尼一样被排除在外甚至被遗弃。好，印尼的经济困境其实从它的印尼盾也就是印尼的货币看起。因为呢如果大家翻看今天的报章，有发现说印尼盾是这个呈现出最大的一个跌幅，直到目前为止呢是历来最新的一个最低点。而这个呢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看到综合昨天印尼盾的即时的一个报价，我们看到呢印尼盾是1美元兑上了18028印尼盾。这是近几年来一次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而且也跌破了18000关键的一个心理关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大家去看看很多的视频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报道，都会发现印尼当地的很多的这个平民百姓呢，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是缩减开支，用一种比较省钱经济的一个方式面对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转变。一来就是印尼盾变得价值下跌，那么再来就是整个全球的格局当中，我们看到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而印尼是一个完全的进口石油的一个国家，所以手上没钱了，但是呢同一时间还要应付非常高昂的石油费用，这对印尼的民众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煎熬的时刻。好，如果我们来看看印尼的经济状况为什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或者短期的这个时间里面，就除了有国外的一个战争以外，为什么形成那么样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跟目前印尼的总统就是帕博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在之前他其实打出一个民族牌，就是因为要让他自己在这个总统的位置上面坐稳所以大打这个民族情绪。这个民族情绪当中就包括说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那么同时呢在农民之间切断了所谓中间人或者是中介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让学生跟印尼的这个民众尤其是农民都可以坐享其成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成果。那他的这个想法其实并没有错，站在政治的角度上面而言，他是一个伎俩，是一个策略。只不过问题是印尼从哪来的那么样多的钱可以去支付所谓为全国的这个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样子的计划，那么同时能够让农民从中受益呢这个是最基本的所谓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要用那么样多的钱，那您的钱是从何而来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看起来呢 Provovo 他依然延续这种所谓的大开支然后呢大举跃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呢把实际的问题摆在一边，更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民主政策不断的夸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上位了之后呢，有好几个重要的职位，包括印尼央行的职位，都由他的亲信或者是他的政治派别当中的重要人物来掌管。这个形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形成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客观治理的一个方案，因为当所有的事情就变成说是亲信是自己的跟班在运作的时候，那么很容易的您自己的这个利益就会被放大，而民众之间应该得到的这个权益有可能就被忽略。所以我们看到印尼的央行也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现在看起来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前一任的这个央行行长他非常的有纪律，会控制财政支出跟营收，但是现任的所谓的这个印尼央行的行长他实际上是 Prabowo 的好友或者是同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有可能会为 Prabowo 本身的政治利益而服务也说不定。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很多的外资都陆续的撤退撤资，
然后呢决定不在印尼来进行投资。那么外资一撤走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对您国家经济的这个不信任哈，或者是没有信心，那么连带的整个国家的发展营收就会形成影响，连带的我们也看到了在印尼盾这个价值上面，汇率上面也形成了所谓的一个风暴。所以整个事件现在看起来在印尼当地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经济版图被政治化，而这位总统 Prabowo 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堵上了全民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便利。短期里面会有变化吗？我想不会。而更糟糕的就是呢，有很多外围的因素依然困扰着印尼啊，包括说他们没有所谓的出产石油啊，也没有石油的这个库所谓的开采的这方面的这个优越的这个条件，不像我国，所以完全依赖纯进口。想想看，国家的经济已经水深火热，但现在外围的这个石油成本也非常的高，印尼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策来改变目前相当危急的一个状况？我们好好的来研究研究。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里面有一等亲，比如说妈妈啊是有乳癌的，或二等亲，比如说啊祖母或者是阿姨或者是啊姐妹。如果一等亲有一个，二等亲有两个以上的乳癌，这就是高危险族群。另外一侧有乳癌，另外一侧再产生乳癌的机会大概是有2%，这个也是高危险族群。另外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的 X 光的铺漏，它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族群这样。那在台湾这基因检测 BRCA1 BRCA2 是没有那么精准，所以在台湾这个不列入高危险的族群的考量。有硬块不一定是癌症的前兆，大部分的乳房的肿瘤是良性的，有很多是纤维腺瘤或是纤维囊肿。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的教科书都是鼓励女生每个月要做自我检查，比较准确的是应该用两手顺时钟由内而外这样一直全部检查一次。那如果摸到一个肿块呢，就是赶快来找乳房外科医师做乳房超音波检查或乳房摄影检查，或者是两个都做。所以摸到硬块不用紧张，要赶快找乳房外科医师来做检查。高糖饮食基本上它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糖尿病，就是比较容易被癌细胞所吸收，所以癌细胞如果有高糖的营养的话，它可能会长得比较快一点。高糖现在比较不建议吃那么多，一般就是适量就好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适量就好了，像米饭面应该是减少，蛋白质的要增加，像这个鱼肉豆蛋类这要增加，植物性的蛋白质比动物性的蛋白质好一点，没有脚的像鱼啊会比那个两只脚的好，两只脚的会比四只脚的猪啊牛啊这来得好这样子。碳水化合物呢，事实上是每天需要用的能量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碳水化合物只用蛋白质来做能量的代谢的话，是比较容易产生酮酸中毒，所以完全不吃米饭是不对的。那吃太多当然会变胖，血糖可能会高，那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刺激这个癌细胞的增长，加上它的水果特别甜又特别好吃，事实上要控制它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像我每天是吃1800卡，饭呢大概就是半碗或是三分之一碗就可以，那水果呢一天就是两份，那一份的水果就是香蕉半条，或者是樱桃6颗，或者是葡萄巨峰葡萄6颗，如果小颗的葡萄可以到8颗，那奇异果是1颗这样。这篇研究基本上它是做在老鼠上面的研究，因为吃水蜜桃这个老鼠的癌细胞可以抑制，可是它没有用到人类上的临床的试验，所以这个消讯息呢不是非常科学，没有那么大直接的证据力来说吃水蜜桃3颗可以减少乳癌的产生，所以网络的消息呢有时候要查证，要去读一下原来的文章，那是谁写的谁发布的，这样才不会被断断续续的片面的讯息人所影响。我想三多是指第一个多喝水，因为多喝水是可以增加代谢，基本上人体的细胞里面90%以上都是水，如果我们喝的不够多，那代谢就没那么好，细胞的活性就可能没那么好，所以多喝水是可以让这个细胞维持它本来的这些活性。像现在很多人喝茶喝咖啡，事实上喝茶喝咖啡是利尿，利尿了以后是水分不够了，水分不够细胞会萎缩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水一定要多喝。第二个是那个圆形的食物，吃到鱼要最好能够看到头看到尾，知道它是条鱼，吃鸡肉要能够看到比如说是有骨头的像鸡腿啊或鸡翅膀这样。另外比如说蔬菜就是圆形的食物，蔬菜有些都含有抗氧化的成分，多吃的也是可以减少这个癌症的产生。那比较精致的像这个饼干啦、面包啦，容易掺了一些化学的成分，都比较不是那么自然的圆形食物，这比较尽量减少避免。另外就是要多吃比较多样化的，比如说蔬菜水果，因为多种颜色，每种食物都可以吃，那尽量吃原来自然的多样化多种颜色的，这样子来配合就可以比较少暴露在癌症的风险上面。四个不要就是少油炸的，像有些油炸的油高达200多度以上的油，它应该会分泌更多不是很健康的成分在这个油炸的这个食物里面。那另外盐分跟糖一定要尽量减少，除了可能会导致高血压或糖尿病以外，它可能也会刺激这些细胞特别吸收这些高糖的成分。另外就是酒精尽量也要少摄取，除了酒精会成瘾以外，影响肝脑的这些代谢，可能会促进这些癌细胞的增生。那另外动物性的雌激素的相关的食物，包括这个可能有植物里面被掺杂生长激素的这些食物，那应该要少吃一点点。
2: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砂劳越卫生局药剂执法部的官员黄伟明，在这里我想要代表卫生部传达以下的讯息给大家。这里有六项讯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确保您的药物来源是可信赖的，例如从药剂所或政府医院，千万别购买路边的药物。第二是只购买已注册的药物，已注册的产品会标上注

要轻易相信或受药物广告的影响。第五，千万别在互联网上购买国外的药物或化妆品，因为这些物品是没被大麻药物管制局验证其安全性的，此类物品将会被充公。第六，就是公众可以通过药物管制机构的网站 www.bpfk.gov.my 查证药物的真伪。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培养健康的饮食生活，然后做个健康的马来西亚公民。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为什么他轻易对我们造成深深色？先发 take。

新闻实验室，我们回到川普的议题上面。川普自然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要解决美伊的战争啊。他想停，但是能不能够停得下来呢？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哈。那如果他早知今天的局面会是这样子，我在猜想哦，他会不会现在有点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贸然发起这一场战事呢？因为我们后来都知道，这背后的始作俑者很大的可能性哈是以色列，而以色列仗着他在中东的利益，他必定要在中东这个地方搞得鸡犬不宁，而美国被他蒙混了一顿，现在混在其中又自身难保，这样子的感觉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而这场战事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尤其我们看到整个谈判协议当中关于停火这件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我们看不到尽头。再来，韩国当地进行了地方的选举，而这一次我们知道李在明就是当了总统之后在韩国当地有很高的声望，而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他在整个地方选举当中是以压倒性的一个胜利，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巩固了他在韩国政治定位上面的一个定义。不过我们要看到的是首尔市长这个位置由李在明引领的这个共同进步党反而是应该是共同民主党反而是输掉了这个席位。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首尔的群众跟韩国大部分的民众难道在政治的意识上面或倾向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差别呢？最后的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昨天是64的37周年，那今年庆祝的方应该说悼念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而相关的执法机构有没有为难这些遇难者的家属，是我们要深入剖析的这种重点。

好几件事情哦，在我们谈到目前美伊之间的局势，我们要谨记的哦，包括说今天要探讨的，我缩短一下哦，主要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不仅仅只是目前呢并不仅仅围绕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也涉及到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当地也战火不断。再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当中，也就是这个众议院齁，刚刚就是透过这个投票的这个决议，然后呢现在已经送审到这个参议院当中，就是透过齁这个立法的一个方式，投票赞成的一个方式，要求齁川普要签署文件，就是要停止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快要到来，那么民主党必定会善用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来推动他们所谓反战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那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反战，我们非常的难说，但是重点是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当中，他们要玩弄这个议题。再来就是川普又推出了新的一个关税政策，那么口口声声说这是压迫劳动的一些国家必须要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惩罚，但实际上这背后是不是真的为了人权而行使这个正义呢？还有待我们来商榷。好，看了很多篇的报道，都一直在说美伊之间的谈判为什么临门一脚总是在却步。我想并不是说临门一脚就有却步的这种形态，而是从根本上来说，美伊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任何谈判的空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敌对的状态之下，美国从一开始之所以川普会有这样子的勇气去攻打伊朗，那么自然就是要推翻所谓的这个神权，然后呢再来就是获取他们的石油，然后呢把整个中东的所谓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优势让美国能够继续的扩大。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是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后来我想川普做的功课不足了，其实他并不能够把美国跟委内瑞拉来相提并论，但是他的做法却是一致的。那么结果他们意识到伊朗还是如此的强悍的情况之下，他们才退而求其次，希望以比较折中的方式来让自己好退场。但问题就在这里啊，你想退场，但是伊朗不一定要这样子做。美国一直在提的这个东西现在就是对美国民众交代，就是说美国有伊朗有核武，伊朗对于美国是一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底线就在于说伊朗能不能够交出它的铀浓缩相关的原料也好，方案也好，放弃也好，必须要承认这一点，让美国的总统能够有颜面的向美国人交代，然后呢这场战事呢看起来才有可能完完全全的终止下来，至少短时间里面。但是你说伊朗会这样子做吗？伊朗现在呢他实际上并没有输掉这场战役，他肯定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妥协。所以我说了，一边要求你要停止核武的研发，另外一边呢则是觉得说您对我的制裁太过的严重，而且现在我明明就在整个优势的这一边，所以互相不礼让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共识，不要说共识这个共同的一种认知都很难达成。所以你说这个美伊战争有没有可能能够

达成某种一种有共识的协议呢，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就不太可能。但现在就夹杂在说赫尔姆兹海峡对于彼此都很重要，伊朗需要透过这个海峡把油运出去才能赚钱，美国呢需要这些油运出去了之后呢才能降低它油价的这个成本啊，所以问题卡在这边。他们如果愿意合作的话，仅仅也是为了各自的这个经济作为一个考量。所以美国的国会呢现在行使了另外一招，就是说如果川普继续这样子优柔寡断的，然后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一个决定，然后呢赶尽杀绝的就是把战争停止，因为他要向民众交代嘛，这个他要当英雄嘛，年终选举的时候，那如果他自己终止掉这场选举的话，而且谈不成不管是核武也好石油也好各方面的利益的话，你觉得美国人会放过他吗？但民主党呢其实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阶层当中有很多的人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是厌倦了，厌倦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他们觉得被川普耍了，再来就是整体的经济在打了这两场战争之后其实变得更糟，所以民众已经不太相信说透过打战的一个方式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这是川普一直在提倡的所以民主党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结合了一些共和党当中愿意就是倒戈的这样子的一个议员，形成了一股力量，在众议院当中投票，强烈的要求川普必须要在短时间里面来终止这场战役。但是难道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有约束力吗？其实并不是的，因为任何的一个从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所发布出来的这个文案，到了最后还需要总统来亲自签署。所以球员兼裁判你觉得川普会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放弃他原本的所谓的一个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呢？想必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在其中，会阻止所谓的停火协议达成。好的，川普现在要转移焦点转移焦点的方式是怎么样呢？美国民众对他有点厌倦的然后外国的媒体现在也对他是嗤之以鼻，而且倾覆所指。那他要挽回他的实力必然是要从一些可以让民众觉得比较好过的事情，所以他又来了刚刚推出说，因为某些国家，尤其是亚太这些国家，包括我国马来西亚，有强迫劳动这样子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要针对他们提出 15% 这样子的一个关税。这次美国做得很聪明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好像我是基于人道主义嘛才收你的这个关税，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跟人道主义有没有关系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最主要的就是美国要找一个方法来美化他收取这个关税这样子的一个念头或者是意图，然后再来呢跟民众说，你看现在呢我又从这些国家把关税的钱拿回来了，然后呢这些钱就会慢一点发到你们的身上，然后为你们建设基础建设施啦，让你们生活比较好过一下啦，给予你们更多的援助。这些都是政治上面选举上面的一个操作，理由非常的简单，11月份就是中期选举，而且现在川普考虑的是自己的这个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他必须要用一些方式，如果在国会当中得不到支持，在国外政治的版图当中得不到支持，他就要着手从美国最朴素最低层的这些选民当中得到他们的青睐。

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在上任了之后，我们知道前任总统尹锡悦因为闹出了比如说戒严的事态啦，然后有很多内部的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对于大家对于这个韩国的政治挺灰心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娱乐事业在全球软实力的范围里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政治不稳当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有很多秋后算账类似的一些历史事件，让大家对于谈到韩国的政治都觉得有一点毛骨悚然，就有点恐怖。李在明他显然他要带起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政治风潮，我想在他执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至少我们看到他把整个韩国的政治氛围跟素养塑造成一个比较明亮比较健康的一种形象。我并不能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持续，他可能在未来也会传出一些丑闻，又或者是李在明卸任了之后这个整个政治的形态，韩国的政治形态会打回原府。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说他的经济政策啦，尤其在半导体的一个部分SK Hynix 这些公司，还有这个三星，然后呢再加上跟韩国就是韩国跟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再来就是跟朝鲜之间以比较温和的一些态度，这种种的迹象都显示出他在打造区域关系上面的一个努力。那么自然这些努力这一次在韩国的地方选举当中也再一次的被验证。好，李在明带领的共同民主党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主要呢这个地方选举选出的都是市长或者是市议员这样子的一个职务。那么全国应该有16、17个省市在进行这个选举就在昨天。然后呢选举成绩出炉之后，我们看到李在明是以压倒性的一个方式取得胜利。不过唯独有一个遗珠，就是在首尔也是韩国的这个首府首尔市的市长这个席位上面，他们是败给了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为什么会输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报道当中，其实没有很明显的提出这个背后的一个关键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总以为这个开明派或者是自由派的就是跟这个共同民主党进步派的这个候选人原先是领先的但是后来在临近整个选举时间投票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点票之后，就发现说保守派的这个候选人也就是吴世勋是也算是这个现任的这个市长，所以我的市长是成功的捍卫他自己市长的这个宝座，然后呢可以继续的担任下去。所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为什么票数的这个转换还有领先的这个差距会临时被缩小，其实我在等待说有没有更多更内幕的一些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但主要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次虽然是进步派在整个选举当中是大获全胜，但是呢很重要的这个首尔市市长的这个席位他们却输掉。那为什么说首尔市的市长这个职位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呢过去有很多的韩国总统其实原本都是从当首尔市长的这个职位先开始起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把重心转往竞选总统。比如说在台湾也一样，我们看到的陈水扁马英九他们后来当了总统，在之前他们也是台北市的市长，因为呢整个台北市基本上就是台湾的一个缩影，当你能够很好的治理台北的时候，或者是在台北有治理的这个经验，那显然这个经验就可以带上更高的层次，在治理国家当中有一定的帮助。不过我们说过了在首尔的部分，首尔市长是输掉了，但是首尔市的市议员的这个分布当中，我们看到进步派呢依然是有这个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一次看起来选民是以综合性的一个方式要进行制衡的方式
或许让所谓的这个市长跟市议员之间在背景上政治意识上面有差别，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说权力并不会过大的被诠释，那么同时有制衡的标准在其中。好，这一次我们谈到韩国的地方选举，它也算是我想对于李在明本身这一号总统人物的一次公投，那很显然的这个公投是非常成功的，让他看到说大家对他的支持度还是相当的高。那为什么大家依然会支持李在明呢？就像我说的，在尹锡悦之后，尤其是在戒严的这个事情之后，韩国民众普遍上就开始会觉得说他们需要一个在处理国家事务跟平息，就是把这个整个国家带向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步伐非常重要的这个人，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一个稳定派的一个领导者。尹锡悦在过去呢做了很多事情都让他们觉得说他把个人的这个私欲跟所谓的这个政治混在一起，然后呢让整个国家形成一团乱的一个现象。那李在明上了之后，我想第一个就我本身看韩国的政治人员就觉得说非常的平稳再来就是这个气氛非常的好，因为他并不会就是有很多的花边消息，又或者是无中生有光怪陆离的这个事情发生，至少对我而言对我对这个韩国政治的一个理解再加上了他积极的包括说跟川普来进行会谈，然后呢也见了中国见了日本的领导人，用这样子的方式似乎就是要在东亚这个区域在他的治理之下是形成一种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对于朝鲜过去敌对的这种氛围他也尽可能的讲到最低不像尹锡悦一样是以强硬的一个姿态来应对朝鲜。所以这种迹象我想在现阶段来说，尤其面对全球经济的格局的变换，政治的变换，包括说有美伊战争的关系，然后导致说物价跟油价上涨韩国民众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力量跟稳定的一个实力来守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份净土。所以我想基于这个点李在明在目前整个韩国的政治生态当中他就是一个坚定的稳定中心韩国的民众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不断的在韩国的前线推动韩国稳定的一个发展。

昨天是六四，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只是日历上面其中一个会匆匆被翻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日期。但是对于成长在80年代经历过1989年那一场六四运动天安门事件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忘怀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虽然说来到了近代，我们知道整个全球对于中国的观感还有中国的经济政治的这个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有亲眼目睹当时的惨剧，或者是透过电视传播看到很多相关消息的朋友来说，这种伤痛我想依然是挥之不去。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呢，这个中共政府是对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们进行了屠杀的一个事件。那过了37年之后，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对于悼念这件事情都被限制，尤其是大中华区。过去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每一年有很多的香港人会在夜间点蜡烛来悼念。但是近年来我们知道在香港当地相关的执法单位也加强了严管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就是非常的明显的非常的显眼的要到当地去进行悼念，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一种自我过滤白色恐怖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只能透过很多西方媒体的一些评论看到悼念，又或者是在大中华区以外的这个国度当中看到一些声援人士借着悼念的一个方式重新不断的对年轻一代来诉说。年轻一代可能并不在意或者是他们无从感觉到当时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这起事件。但是如果大家回看当时的画面的话，会发现在那个年代苏联刚解体，然后呢美国成为超级强权，对于自由的呼唤引发了新时代，尤其是90年代那一代人的中国年轻人想要追求自由跟民主改革这样子的一种理念。他们是没错的，但是很遗憾的他们斗争的这个方式被狠狠了挂了一巴掌，而且是用极其残忍的一个方式来毁灭。那想想看，如果今天他们依然还在世还活着的话，或许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呢，也说不定。那今年我想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有几则消息有提到一些家属，就受害者的家属，其实他们每年都会到墓园去进行对这些受害者死伤者进行这个所谓的祭拜跟悼念。但是我们都知道执法单位对于他们家属的这种干扰啦监视，这个是无孔不入的。但是过去还好，他们能够到墓园当中去进行祭拜去扫墓但是今年似乎有听到消息说连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有可能都被拒绝。我没有办法查证等多几天之后的相关的消息我们看看吧，会不会有外媒针对这件事情去探访相关的一些家属。然后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比如说丁子霖这些人是天安门母亲他们的孩子就是除了丁子霖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母亲，他们也在这起事故当中很无辜的失去了他们的孩子。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不断的要求中共政府要平反这件事情，要做出真相的解说，然后呢要进行赔偿，但他们的诉求直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办法得到正面的一个回应。我希望大家透过每一年6月4号这一天的到来，即便是过了今年37年明年38年就快40年，不管何时而地，不管当代的人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在那个年代当中曾经有一群热血的青年为了民主跟自由用肉身搏斗，最后却无辜牺牲。

金钱蒙蔽的人，被欲望蒙蔽的人，爱下酒店，慢爱下酒店。黑羊队，现在是2022年，我还在北京，还在说唱，好久不见。魏说唱，好久没有接到你的电话，来取经带你游啊，过年放假，你拜托又输了千年狼阿凡提，不过我为你骄傲，期待你的新专辑。嘿哥们，我怀念大学的生活，你把311变成了最奇葩的宿舍。上个礼拜我还梦到学校大操场，你知道，戏耍他们就在那几个平方，包括大地。记得跟他过年约场球，上次他说了，输了请我们喝酒，每次输了就是输了，爱找借口和你一样。不过说实话，我也没从前那么倔强。刘一萌走了，我说要走便走，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还可以喝酒。都什么年代了，哪有爱情可以挽救？在乎对方的感受，对方的眼里都是铜臭。你和他还是算了吧，快点回新疆，何必背井离乡？人生又不是为了开荒，和勇总在阿苏联合做点什么不好？活现实点，何必受吃喝拉撒的困扰？爱情就像衣服，身外之物，该换就换，真心没人看，他们笑希尔顿的晚餐。哎，我的表弟180了，旁边的哈雷比我还快。等一下，我拿手机拍张照片给你们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你好，马上为你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沙捞越人民党 SUPP 党员应将服务人民和聆听基层人民的心声贯穿于日常生活。沙捞越人民党主席达德阿玛德的沈贵贤表示，人民在评估领导人的绩效时，更加注重解决问题和满足人民的需求的能力，因此必须通过持续服务、诚实守信以及虚心接受批评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他在沙捞越人民党彭岭支部42周年庆晚宴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该党彭岭支部副主席达德黄鸿胜表示，该党继续强化服务人民的承诺，主要解决民生问题，比如基层设施、清洁卫生、安全、公共设施和本地社区福利等。该党的优势在于愿意聆听民意，然后采取后续行动，并时刻与人民保持紧密联系。他也强调党员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以确保该党与时并进，并有效地为人民利益奋斗。巴当卢巴第一大桥是继3月18日竣工的 Crian 河大桥和3月16日竣工的巴当伊干大桥之后，今年竣工的第三座大桥。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表示，预料今年还有七座桥梁即将竣工，其中包括目前进度已达 90% 的巴当卢巴第二大桥，该桥预计将于今年8月底通车。建设桥梁有助于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包括推行新的发展项目，从而造福当地居民。另外，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强调保持范婆罗洲大道沿路清洁的重要性。根据监督，有一部分不负责任的人士在休息区和巴士站随意乱丢垃圾。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表示，该局也展开范婆罗洲大道清洁运动，以确保公路和设施时刻保持清洁。与此同时，道路使用者受促了解范婆罗洲大道劈行转弯的作用，并正确使用劈行转弯以避免交通事故。这是因为该局收到最多投诉都与劈行转弯有关。沙捞越公共工程局也努力在范婆罗洲大道沿路增设更多的告示牌，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第八届2026年沙捞越土著子女基金会 TGAS 欲加速训练营，如今已开放给沙捞越企业家和初创公司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15日。这项为期五天的训练营将于7月6日至10日在古晋 Dagas 数码村举行。Dagas 主席 Dadalan Talif Saleh 表示，这项计划在于通过培训、指导以及商业发展和投资方面的实践，强化本地刚起步的企业。他说在创业初期，公司创始人提供技能、知识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以强化创新生态系统，并提升本地人才在国内外的竞争力。与此同时， TGAS 将与 Growth to Innovation 携手合作，培养更多勇于创新且具竞争力的企业创始人。 Growth to Innovation 创始人 Ken Lau 表示，该计划在于透过基于人工智能 AI 的创新策略实施和创业方法，为学员提供将点子转化为实际业务的机会。以上这一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 Akira Aba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家下午好，听过的这首歌曲是品冠的歌，叫做《妥妥》，4:09。那来，就是欢迎大家扭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不晓得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正在为着生活努力打拼呢？不管此刻的心情如何，希望接下来的音乐都能够给你一点放松，一点温暖，也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我是美蛙，会跟你一起度过到待会的5点钟。我们继续的来听歌。

好，听歌的歌曲4:16，来跟你分享什么是教养。那妈妈一定要告诉孩子的15件事，有些事情只有父母教孩子才会，孩子才会懂。有些品格只有从小种下，才会在未来开花结果。不说脏话，不打人，这是教养。哭没有用。有话好好说，这是表达。不拿别人的东西，这是自觉。安静场所不喧哗，这是素质。任何时候不能撒谎，这是诚实。犯错不逃避，这是担当。每一天早睡早起，这是习惯。承担家务是独立的起点。专心写完作业是专注力，主动问好是礼貌的体现，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是坚强，不浪费食物是节约，帮助别人是热心，不背后议论是尊重。最后一个，不孤立别人，也不麻木的迎合，这是原则。教养不是一朝一夕的训责，而是父母每一天用心言传身教的积累。孩子的品格就是父母留下的最好家风。

0: 我是来自斯里阿曼卫生局公共卫生专科张婉柔医生，你好。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中暑有哪些症状呢？中暑呢，其实是其中一种与温度相关的一种疾病，而中暑的病列在这些高温相关疾病之中占有高达 78% 这么高。然而如果及时开始适当的治疗，存活率是接近 100%。 这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是非常常见，由于全球变化变暖的影响，或是我们叫 global warming， 即使在温带气候中，发病率也是在急急上升。人体通常会将我们的核心体温保持于36至38度之间。当我们的核心体温低于35度或是高于40度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机制便会开始失调或是失效。当人体的体温调节反应被压垮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种种的症状。而在中暑前可能出现的症状，疼痛 muscle 疼痛，就是肌肉疼痛，可能发生在小腿、大腿或是肩膀。而那一个人会发生大量的流汗，因为身体不够水。而接下来他也有可能发生头痛、恶心或是呕吐的状况，头晕是最常见的。而当这个温度影响到核心本身的温度时，我们的人体当温度高于40或以上的时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即将会受影响，而导致意识模糊、共济失调、癫痫，乃至于最严重就是昏迷。
1: 好，听过了以上张婉柔医生分享的中暑的症状，4点29分。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很有可能呢，到了傍晚时刻，或者是晚上，就会突然间下起就会突然间下起大雨来，所以说这个温度也是很容易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记得多多的喝白开水，确定自己有足够的水分，真的也不容易，就是生病不容易中暑。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

好，听过的这首歌曲是陶喆的歌，叫做《千言万语》，4:39。来跟你分享，不要在小事上消耗孩子。那老，如果我们总是大人老讲大道理，孩子就快要疯了。那每一次孩子呢，掉了这个，怎么说，这个科放力，就开启，我们就会开启粒粒皆辛苦的循环播放模式，捧个碗感觉家要破产，这哪是吃饭，这是在打仗啊，孩子就快被大道理淹没了，听着听着就屏蔽闸门。家庭内耗，宝宝心里苦，这脾气一上来跟孩子发的火和小事完全不搭边，家庭内耗就开始了。孩子打翻了碗，我们先看看有没有烫着，然后就轻松地说，哎，烫洒了，一起拖地，下一次注意一点，孩子心里就踏实。可是呢，劈头盖脸一顿骂，孩子不仅要消化自己的情绪，消化着父母的情绪，他们还得扛着恐惧自责，感觉天都要塌了，多么的委屈。那糟糕的孩子就会玻璃心，在很爱争吵的家庭长大，孩子可惨了，一点小事就被应激，跟这个惊弓之鸟似的，就好像在风暴里待久了，风停了也缓不过来，这可是不行的。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松弛感才是王道，家庭关系里面松弛感比啥都强，琐事别吵，遇事别责备，有事一起扛，不过度保护，学会共情，平等对待，明确边界，这样孩子就可以在爱里自由生长，成为最好的自己。记得了，养娃不是打仗，而是种花。我们养娃不是为了要改造他们，把他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要滋养他们，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好像种花要松土浇水，不能老是拔苗助他们成长，家庭也不应该是情绪的垃圾场，别再为这一句我是为你好的道德绑架，或者是喜欢责备孩子你真笨，试着把你真笨换成您只是还没找到适合的方法。所以久而久之在家里我们留下很好的情绪给我们的孩子，那么当孩子被好的情绪对待的时候，自然而然亲子关系也能够从非常的对抗转为同盟，孩子自然也会在爱的滋养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所以记得啦，我们不要在小事上来消耗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宝宝都可以在健康的环境成长。

好，听过了这首的歌曲《平凡之路》，4:52，来跟你分享两颗种子。两颗种子躺在土里，第一颗说我要长大，我要开花，我要看看世界，于是它努力的发芽。那第二颗就说，诶，外面可能有危险，我还是等等吧。结果呢，第一颗长成了美丽的花，第二颗却一直的埋在土里，直到有一天它被小鸟吃掉了。有时候最大的风险不是失败，而是什么都不敢开始。所以说不要害怕，勇敢踏出第一步。就有如一句的名言这样子说，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需要开始了就会很厉害。

好，听过了这首《老人与小孩》4:57，在这时候也要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非常开心，在这个小时有大家的陪伴，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会啦，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苏丹 Ibrahim 今天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捍卫马来统治者制度。伊朗拟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今天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陛下早上抵达举行仪式的国家英雄广场，现场随即奏响国歌迎接，接着由 Hafizan Madgani 少校率领的皇家炮兵军团第41连鸣放21响礼炮致敬。随后陛下检阅由三军组成的仪仗队，检阅仪仗队环节结束之后，武装部队中央乐队再度登场奏响军乐，接着按照军礼进行五面军旗的游行仪式。军旗是国家元首授予陆军、海军及空军属下军团或兵种部队的一项国家荣誉。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元首阅旗阅兵典礼是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向国家元首和国家致敬，象征着军队的荣耀、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忠诚。他表示，为了表达最高敬意，仪式上展示了五面国家元首阅旗，分别是马来军团、皇家游骑兵团、皇家装甲兵团、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阅旗。阅旗阅兵典礼仪式在每位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马来统治者五年任期内举行三次，分别是第一年、第三年及第五年。另一方面，首相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端姑穆纳瑞尔殿下的地位，并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制度的主权。首相指出，尽管联邦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森州统治者地位相关争议，但是必须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并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首相提到，统治者制度不仅仅是名义而已，更体现在尊严、一些程序和规则。正因如此，政府将继续捍卫统治者的地位、尊严和主权。首相也希望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应该通过符合宪法规定的合法渠道提出，而不要引起民众的焦虑。马来西亚谴责针对驻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持续发生的袭击事件，并就一名在当地服役的塞尔维亚维和人员身亡的事件向塞尔维亚致哀。我国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指出，马来西亚同时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要求各方全面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及黎巴嫩平民的安全。我国是参与驻黎巴嫩部队的国家之一。2026年国家团结周庆典定在本月11号开始，一连四天在沙巴亚庇里卡市体育场举行，预计有大约25万名访客共襄盛举。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说，本届庆典以携手共建国族为主题，开幕式定在本月13号，并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他说，这项庆典是加强国家团结的重要平台，通过团结互助精神，汇聚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借此在当地社区灌输相互尊重、理解和接纳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正提供各种财政援助、支持资金和咨询服务，以鼓励在全国开设更多社区菜园。农粮部副秘书长 Dato Sri Noor Azman Ayub 表示，社区农业计划的目的在于鼓励公众参与，以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他指出，社区积极参与农业活动，不仅有助于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同时也能在应对公共健康问题。 普通行动部队成功捣毁一个走私电子烟及电子烟液体到泰国的集团，并在昨天突击搜查吉兰丹州丹纳美纳县彭加兰古堡一个住家单位时，逮捕了一名18岁本地青年。执法人员在屋内起获接近2800个不同口味的电子烟以及1200个同品牌的电子烟液体烟弹。根据初步调查，落网嫌犯相信负责看守仓库并参与将这些电子烟产品通过当地一带的非法渡头走私到泰国。所有起获的物品总值大约39万6000 ringgit。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文莱苏丹塔桑纳尔博尔基亚星期四宣布内阁改组，设立多个新的重要部长职位，并委任两名王子入阁，被视为这个产油国可能规划领导层交接的信号。在电视讲话中，博尔基亚苏丹也宣布将继续兼任首相、国防部长及财政部长。这是文莱自2022年以来首次内阁重组。现年79岁的博尔基亚苏丹是在1967年登基，目前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由于今年一月他曾经接受膝盖手术，博尔基亚苏丹今年公开露面的次数有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要求向伊朗和阿曼支付安保、救援以及污染清理等服务费用。他明确强调，这项最新措施并非征收通行费、过境税，并指相关方案完全符合国际法与海洋法。这名伊朗副外长透露，相关收费框架和细则正在草拟中，并坦言该方案难以让某些国家完全百分百满意，但是始终坚守合规原则。此外，加里巴巴迪还形容美伊和平协议的磋商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拒绝透露潜在协议的时间表。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4号晚上发表声明，否认有关联合国机构正在利比亚境内安置移民的指控，并表示这类说法完全不实。当天稍早时候，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位于首都的黎波里地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举行示威活动，导致办事处关闭。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抗议者对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定居表示担忧。利比亚外交部已经在1号发表声明，重申拒绝非法移民在其领土上定居。塞内加尔卫生官员4号在首都达喀尔表示，该国疟疾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全国 90% 的卫生区已经进入疟疾预消除阶段，也就是地区内年发病率低于每1000人5宗，但要在2030年消除疟疾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精准干预和资源保障。塞内加尔健康和公共卫生部卫生总局局长优素福蒂内表示，这一进展得益于政府、卫生系统及合作伙伴多年来持续推进疟疾防治工作。中国和朝鲜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8号、9号将访问朝鲜，这将是他近7年来首度出访这个国家。他上次访问朝鲜是在2019年6月。习近平这趟行程距离他分别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有几个星期。金正恩近年来将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列为优先要务，他派遣军队并运送传统武器，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他近来也在向中国示好，而中国也是目前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援助供应者。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这个月访问欧洲，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苏丹 Ibrahim 今天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捍卫马来统治者制度。伊朗拟议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下午好呀，我是阿佳素佳。不知不觉学校假期也快结束了，新学期正式的开始，我也相信不少家长呢在这两天终于也恢复了正常的作息，而学生们也会在下个星期一重新的投入校园的生活。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假期，很多孩子都习惯了晚睡晚起，然后玩手机追剧或者打游戏等等之类的。那么开学之后啊，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马上考第一名，而是先把生活的节奏给调整回来。所以在这呢，建议学生们尽量的早点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上课的时候才能够专心的听讲，把这心思呢从这假期的模式切换到学习的模式。同时呢，家长们也不妨多给予家里的孩子多多的鼓励，而不是一昧的催促成绩。所以新的学期就像一本全新的笔记本，每一页都等待着大家去书写。无论上个学期你的表现是如何，那现在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祝愿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在下个星期一开开心心的上学，平平安安的回家，新的学期有新的成长还有收获。

是的，没错，现在的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相信不少开车的朋友一坐进车里都是会有一种进入烤箱的感觉。那么高温天气下开车，其实有几个地方需要特别的注意。首先，你不要把小孩、老人或宠物单独的留在车内，即使只是几分钟，车内的温度都可以迅速的飙升，造成危险。第二，打火机、充电宝、喷雾罐等等一些物品，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放在车内暴晒，以免发生膨胀甚至爆裂。另外，天气太热，容易让人疲劳、烦躁，那驾车的时候更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塞车而情绪失控。尤其是开长途的朋友，记得适当的时候要休息，还有多补充一点水分。那总的来说，上车前不妨先打开车门，散热几分钟，再开启冷气，会让车内降温更快一些。天气热归热，但是安全呢，永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祝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到家。

上，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摧残背后天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

听过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我是阿嘉素嘉。刚聊到天气，没错，最近的天气，站在太阳底下几分钟就满头大汗。很多朋友会问，天气这么热，还适合运动吗？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要选对时间和方式。一般建议避免上午11点到下午4点这段最炎热的时间进行剧烈的运动。比较理想的是清晨或者是傍晚，太阳没有那么猛烈的时候。运动前啊，或者是运动中途休息的时候，或是运动之后，都要记得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心跳过快等等情况，就要马上的停止运动，到阴凉的地方休息。那对于年长的朋友、小朋友，还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朋友，更要量力而为。其实天气热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跑步，你快走，你骑脚踏车，你游泳，甚至在室内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也同样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所以记得，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挑战身体的极限。照顾好自己，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4: 谈华语。
5: 我们这几天提到的成语都带了色这个字，有敷衍色泽、茅塞顿开、闭目塞听。色和把洞塞住的塞同字，意思也和塞同义，但是一般只要是出现在成语中，这个字都读作色。
6: 是的，用于合成词，比如色泽、堵塞，还有用于书面语，这个字一般也读作色。
5: 那为什么我们都读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既不读塞也不读色。
6: 因为这个字读作塞是另一个意思，指可以做屏障的险要地方。
5: 不明白。
6: 就是可以供据守御敌的险要地方，是边界上的险要地方。
5: 你老提险要地方。
6: 险要地方就是险峻而重要的地方，
5: 而且都还在边界，是用来据守御敌的。
6: 举个例子，连接马来半岛和泰国的地区。
5: 哦，那个长长窄窄的。
6: 对了，长长窄窄的那个地区叫做克拉地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马来半岛的一个要塞。
5: 当初日军就是从那里攻入马来半岛的，他们先是登陆马来亚北部吉兰丹的哥打巴鲁，接着只用了55天就全面击败了英军，占领马来亚。哦，这么说我明白了，要塞究竟是有多险要，那个据守御敌之地可是个关键呢。一旦失守就很可能节节败退，因为重要的防御被攻破了，敌人就涌入了。
6: 而塞翁失马，失去那匹马的老翁，他是一个住在靠近中国北方边塞的老人，所以称他为塞翁。
5: 那么他住的地方是中国北方很重要又险峻的据守防御之地咯。
6: 对呀，在长城。
5: 怎么又变成长城了？
6: 当初建长城就是为了防御敌人，边界呀得守好。故事的原文是这样的，进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塞上就是边塞地区，也指长城内外。那匹马不知何故逃跑到胡人的地方。胡是古代泛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或东西，也泛指来自国外的。
5: 这下我明白了，塞翁的塞究竟指的是什么了，而边塞的具体意义也终于搞懂了。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喻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都要花的选择，不知不觉这小时下班开麦啦，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是小周末，对于上班族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日子啊。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呢，告别了今天，然后呢，也开始倒数星期一的到来，因为开学了。那么对了，上班族呢，也别忘了把这个周末完成的事情整理一下，这工作上的小任务啊，学习上的小目标啊，趁今天来做个总结，让自己带着轻松的心情迎接周末。在这里祝大家工作顺利，下班路上平安，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前夕。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预料上个月今年的销售税收入将达50亿，53亿令吉。通过建设建特殊需求社区中心，残障人士可将享有更全面的教育、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解散上个月立法议会隶属沙总理的权限。以下是新闻内容。预料上个月今年的销售税收入将达53亿令吉。副总理的德阿玛Dr. 沈桂贤指出，销售税如今已成为上个月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进而能够通过教育、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多福利回馈给人民。上个月去年的销售税收入则达39亿令吉。他在国境举行的上个月人联党统领支部42周年庆晚宴及人联党成立67周年庆典上这么表示。通过建设特殊需求社区中心，残障人士将可享有更全面的教育、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这项价值3000万令吉的中心将在第13大马计划下实施。根据上老月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r. 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该中心将为残障人士，尤其是没有家属的残疾群体提供各种服务。特殊需求中心也设有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意在特殊儿童正式接受正规教育之前，为他们提供筛查、评估、诊断及早期干预服务。该中心提供涵盖不同领域的技职培训工程，该课程包括资讯、科技、烹饪、缝纫、烘焙以及艺术和工艺，同时也设有宿舍、美术展览馆和培训空间等设施。预料工程将于今年7月开放招标，并预计在2028年5月完工，到时将成为上老月首个类似的中心。尽管当前的传播环境已由社交媒体和数码平台主导，但上老月电台一直是深受上老月乡区人民信赖的媒体。上老月总理署副部长 Dato Garawat Gala 指出，自70多年前成立以来，上老月电台在向人民传达资讯、教育和娱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台以各种语言和民族方言进行广播，也有助于维护上老月多元民族语言遗产和文化特色。上老月电台是上老月通讯及广播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分，汇集了历代人民直至今日。多宝党宣传主任的 Do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不排除上老月将在100天内举行选举的可能性，然而解散上老月立法议会的日期则隶属上老月总理的权限，由总理酌情决定。他说，上老月选举必须在今年举行，因为上老月议会任期将于年底届满，因此这已不是秘密，因为所有人都清楚知道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举行选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2025年上老月马拉促进中心 Getmara 毕业生的就业率达 99.8%。 上老月马拉促进中心行政及企业家副总监 Rasmawati Adinan 指出，这项数据涉及成功就业、继续升学和投身就业领域的毕业生。上老月马拉促进中心培训课程也将开放给15岁以上的各阶层人士参与，包括在职人士以及有意提升技能或学习新领域、新知识领域的即将退休的人士。上老月马拉促进中心 目前提供70项培训计划，涵盖9个领域的27种课程，以满足上老月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他配合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接受沙拉瓦 FM 电台的采访后，向本台记者怎么表示，预料马登鲁巴第一大桥正式通车将有助于促进狮乌窑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有空间实施新的发展项目，包括在未来新建住宅区、商业中心及新城镇等等。圣老月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表示，当地居民是主要受益者之一，该大桥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参观，希望一睹大桥的设计风格和亲身体验使用该大桥的感受。巴登鲁巴第一大桥是继 Cran 河大桥和巴登伊干大桥后今年竣工的第三座大桥，预料另有七座桥梁将于今年竣工，包括目前进度已达 90% 的巴登鲁巴第二大桥，该桥预计将于今年8月底通车。体育新闻，国际市足球俱乐部成功晋级亚洲俱乐部赛事，被誉为一项非凡的成就，同时也体现球队管理的有效性以及上个月足球的积极发展。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r. Sri Abdulkarim Ramahamza 表示，这项成就令人非常引以为傲，因为该球队只用了大约10年时间就成为国内顶尖的俱乐部之一，并成功迈向亚洲赛场。一支球队的成功不只取决于资金投入，还需要高效的管理和清晰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 Dr. Sri Abdulkarim 透露，他属下部门和圣拉月体育机构将继续专注于推动基层足球运动发展，这包括在全沙举办按年龄划分的洲际联赛。此举在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足球生态系统，以培养更多优秀球员，并为圣拉月各地的俱乐部提供发展空间。他补充，圣拉月人民不但将国境市足球俱乐部视为代表国境市的球队，更将其视为在国家和国际舞台上承载着圣拉月所有荣誉和抱负的球队。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预料圣老月今年的税收收入将达53亿令吉。通过建设特殊需求社区中心，残障人士将可享有更全面的教育、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解散圣老月立法议会隶属沙总理的权限。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Nor Agu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首长夫人协会主席兼马来西亚红溪越会古晋区会赞助人哈加莱拉泰伊在沙拉越中央医院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向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沙拉越分会赠送了一套完整的微型计算机及打印机。此次捐赠是对该协会此前提出需要一套计算机系统申请的回应。在古晋自动商业系统公司的慷慨赞助以及马来西亚红溪越会古晋区会的合作下，这一捐赠得以成功实现。此外，这套全新的计算机系统预计将有助于更系统化地分析沙拉越癌症患者的数据。不仅如此，公司还将免费提供软件维护及升级服务。该系统的总成本预计为10000元，不包括维护费用。此次捐赠有望提高数据管理的效率，并进一步加强应对癌症疾病的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流行音乐脱不停，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下班开麦啦！麦啦
2: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3: 陪你轻松下班。
4: 好的，时间是傍晚六点二十五分了。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为你放送更多的快乐。真的，在这个小时呢，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很难得到今天终于迎来了的是星期五，今天是需要上班的日子，对吧？对你来说呢，不晓得是不是今天也刚好拿假了，就是整整一个星期的连假哦。如果说已经是上班的朋友呢，那当然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下班的时光了。迎来的是星期五，不管说今天你的工作呢是让你累成狗了，还是说带着满满的这个正能量而来的，那当然这里呢都是属于你的舞台，你的听觉享受的空间，是你最放松的这个天堂了。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继续的把耳朵寄给我，继续的留守在 FM 九十一点九的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依然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可以很chill很玩乐。如果

好，这首歌曲呢原本是郑智化的歌曲，随手大家都非常熟悉吧，在九十年代的这首非常红的一首歌。那么姚唐松韵呢，就是再一次的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我的山与海》重新的再演绎的一首插曲。是的，在这期间呢，这个假期嘛，小长假还有最后的两天才会结束，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两天应该就是要让你好好的收拾心情了，把这个心情慢慢的拉回来了。星期一开始呢，就是需要开始这个蛮压力的这个日子了。虽然说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假期当中呢，是会让我们充电了，这个可以说是100%吗？或者是101%这样子，可能就是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心情呢收拾好了之后呢，就是开始慢慢的以这个平常心来面对这个星期一要开工开学的日子了。不晓得说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微笑忧郁症。我们都很常听见的是忧郁症，但是呢微笑忧郁症又是什么呢？不晓得说你星期一去到上班的这个岗位的时候呢，会不会也是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会带有这个情绪的海啸。这个字眼呢是在罗志祥的他出的一本书当中，一本新书，他是你可以笑我这个人，但请不要笑我的舞台，这本书当中他是回忆了自己陪伴妈妈对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历程。出道30年的小猪罗志祥呢，他的形象呢会让我们呢这个印象深刻的是比较开朗、比较逗趣、比较风趣、幽默的。不过呢，他在这本新书当中呢，其实他是揭露了自己是曾经被诊断为微笑忧郁症的。他是在书中呢首度的揭露了自己患上了这样的一个忧郁症，微笑忧郁症，其实跟这个原本的忧郁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就是原来在自己的一个活泼开朗的外观的背后呢，其实他是在自我伪装。而且呢，医生呢也指出说，这类的非典型的忧郁症的表现模式呢，在演艺圈呢其实也非常常见。哎，真的，因为呢在面对很多的这个观众的场面嘛，所以呢是必须带着微笑的。但是微笑的背后呢，其实它是真正的快乐吗？并不然哦。我们来听这首王谦的《向日葵的话》。

0: 是的，这首呢由王倩的歌曲《向日葵》的话，向日葵呢带给大家的感觉，这个就是很阳光、很正向的这个画面、这个想法，就是让我们呢永远是带着向阳的这个心情。不过呢，就是在罗志祥的这本新书《你可以笑我这个人，但请不要笑我的舞台》这本书当中呢，他有说过，就是为了让妈妈安心，他总是呢抢先的介绍各式的高风险的一个疗程，尽管呢过程是繁琐辛苦，但是呢他仍然装着就是很轻松的来陪妈妈度过。而在有一次的回诊当中呢，其实医生呢就是对着他说那么一句话：小猪，你知道你有忧郁症吗？在这句话说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脑袋呢，罗志祥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的。其实呢，他真的是没有想过，他带着妈妈看病，怎么最后呢，却是变成了自己也生病了。那么这位医生呢，就是告诉他说，这个微笑忧郁症呢，就是不同于这个典型的忧郁症了。这个患者呢，通常在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开朗爱笑，但其实呢，他在内心已经是逐渐的崩塌了，或者是接近崩溃的这个边缘，甚至呢，也习惯性的来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所以呢，他在书中呢也透露说，当时因为要面对妈妈的这个病情，自己的事业呢也遇到了这个低潮期，还听信朋友而投资失利，所以呢损失也是相当大的。那么也让他呢对人性开始感到不信任了。这一段呢，就是他经历的这个过程，让他彻彻底底的是陷入了这个情绪的低谷。或许呢他不是乐观的人，但是呢他却很会伪装快乐。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广播员的这个身份嘛，就是开麦的时候是要笑着带着这个微笑来说话，虽然说内心可能是在遭受着这个煎熬的这个样子，但是呢真的是可以跟小猪是感同身受的。所以呢他在自述那段的期间呢，他是从接受病情，再拒绝吃药，最后呢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意志力，自己的坚强呢逐渐的好转了，也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个脆弱和逃避。所以呢他的这一句话跟书名是同样的一句话：你可以笑这个人，但请不要笑我的舞台，是他这个多年来的这个隐忍和成长。如今他也是选择了和自己来和解，面对了真实的自己。好吧，继续呢就是在我们在七点钟之前为你选来的这首歌曲，有阿俏的陪我去流浪。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就是让你继续的陪伴着我流浪在我的音乐世界咯。
1: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笑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2: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1: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2: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1: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2: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1: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2: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1: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2: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3: 不晓得你知道吗？使用无人机操作必须获飞行准证。大马民航局警告，所有无人机无论涉及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操作，都必须获得飞行准证才可进行每项活动，这包括飞行高度低于400英尺的无人机，或其他配备摄像头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婚礼拍摄、企业视频制作和娱乐活动等。 Red FM 温馨提醒您，未获得批准而进行操作的人士将根据大马民航法令受到处罚。
4: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2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倒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5: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6: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7: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3: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8: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

0: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编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是的，没错，时间是晚上7点07分，带你进入的这个时段呢，就是为你倒数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冰。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会有20首最新最新的歌曲，还有另外的3首推荐新歌，在这个时段当中呢为你送上的。当然也要看看今天会是哪3首歌曲呢会被淘汰出局，或者是荣休，或者是被淘汰的，被踢出榜外的。好了，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我们恭喜的就是在榜中已经是夺得了3连冠的这位 Dior 大 hit 这位歌手，他的这首歌曲《人的这一生》继续的在榜中占据在冠军的位置。亚军的歌曲呢，有的是江涛的《流浪星球》。王子淇的这首歌曲呢，《告白时刻》是排名在季军的位置，从排名第8的位置呢上升至季军的这个排名。再来就是排名在第4位的这首歌曲呢，由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第5位的歌曲呢，有朱雨清的《淡情歌》，还有《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这首歌曲呢，有佩玮俊和陈华的这首合唱歌曲，排名在第6位。第7呢，有的是邱振哲的这首《好愿意》。第8，恭喜自己，有成龙、还有周华健、王力宏以及谢霆锋和张杰联合演绎的一首歌曲。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是排名在第9的位置。那么剩下的歌曲呢，还包括了有洪俊的这首《最后拥抱》。再来是10强之外的歌曲呢，排名在第11位，有的是李俊杰和陆俊贤的《年轮说》。张远的歌曲《再遗忘》排名在第12位，绝绝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则是排在第13。第14呢，有郑俊谦的《我不要你的爱》，朱主爱和王心一的这首《男女朋友》，这首合唱歌曲排名在第15的位置。光的旅途是姚晓棠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16，张碧晨的《我偏要》排名在第17。最后的3个排名，排名第18、第19和第20的位置，分别呢是被这个新歌上榜给占据了，有林雪怡的《那件牛仔》，还有 Kimberly 陈芳语的《拥抱自己》，以及卓林蔡依林重新演绎不同风格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接着的3首的推荐新歌呢，分别有的是李玉玺的《刚刚好》，还有吴玉婷的《3721》，是一首数字歌名的歌曲。周深的《背着山的人》是上个星期为你推荐的新歌哦。所以呢，这3首新歌在今天肯定是进入榜中了，不过呢，排名会是在10强之内还是之外呢？待会儿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会继续的来和你揭晓了。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最后，就是被踢出榜外的歌曲呢，分别有的是《叮当的最痛的遗憾》，还真的是很痛的感觉，因为呢，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蛮多人喜欢的，不过呢，也是很可惜。再来包括了《言人中》的《Still Waiting》和《时光者》，这是极深空计划的其中一位虚拟的成员，他是俄伦蒂尔演绎的这首歌曲。3首新歌就是在上个星期就是被踢出榜外了。好吧，那继续呢，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继续的来为你倒数我们最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也包括了借着你的耳朵来听听看这些歌曲他们的这些排位走势是不是如你所愿呢？或者是说，如果你希望说他们的这个位置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成绩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的来反红人音乐流行榜，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呢都会附上这个官方的 MV 链接，在 MV 的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如果我们的这个新朋友呢还是会有一些的不清楚情况的话，都欢迎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呢去浏览更多的详情哦。
3: Hey, yo,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最炫的房主，北京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二十。
3: Number 20.

0: 好的，在我们的这个榜末依然是有蔡依林的这首布拉格广场，重新呢就是演绎的一首歌曲呢占据在榜末的位置了。首次呢他也在歌曲当中呢挑战 rap 的这个段落，是再造神曲的巅峰的。则是在挑战当中呢不断的超越自我的这一位天后呢，就蔡依林，她的神曲布拉格广场传唱至今，自2003年起的这个收录在看我七十二变的专辑当中，就是经过了23年之后呢，这一首经典制作再一次的重新翻新了一幅画。这一次呢是由着蔡依林担任这个单曲的制作人呢，是亲自的操刀和改编的。布拉格的城市的风景呢是对他来说呢好像是一幅画一样，因此呢这一次的改编的方向呢比较像是可以马上的把大家带进了一个明信片的风景里头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有着崭新的风貌的布拉格广场在这个数位单曲上线的。当然呢这个着蔡呢也表示说，就是从演唱者到制作人的这个角色的转换当中，他尽量的就是让自己不要想太多，希望说呈现出来的这个创作和当下的心境呢，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像是在玩一样，是在十分的轻松的情况这个状态之下呢完成的。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有别于出版的风格，着蔡依林呢对自己的这个传唱的经典进行是带有这个实验精神的重置的，所以呢他就是邀请到了金曲制作人陈君豪来协力统筹这个音乐。在音乐风格当中呢也融合了有 R&B 和 Hip Hop， 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原曲比较华丽古典的流行质地比较之下呢，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风貌，也首次的挑战这个 rap 的段落，就比较前卫的感觉，这个崭新的面貌。因为他说原本的这个原声的歌曲呢是一个很经典的，但是只要一改编呢就是会带来对比的这个压力嘛。所以呢在 MV 当中呢也是藏有很多的这个巧思和彩蛋的，像是以骑士的象征这个歌迷常年的这个陪伴。但是有趣的就是说在 MV 当中本来导演是特别安排了一匹骏马，想打造出这个着蔡骑士的一个唯美的画面，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还拍不到一会儿呢，这一匹马就突然的在草地上就狂奔起来了。所以呢就是在 MV 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为了呼应这个时间、记忆、信念还有灵感跟承诺这五大主题哦，着蔡依林呢在 MV 当中呢是分别的诠释了五种不同的形象，就是梦游于如这个梦游在这个仙境般的布拉格，包括了她的这个身份呢有首航的机长啊，有永恒公主，有沙龙女士，有命运旅人，还有这个缪斯化身。所以呢着蔡在这个机舱的梦境是一路的展开到城市，沿着这个指引不断的就是前进，从一座的城市的风景和记忆转化为一段穿越时空的这个旅程。故事在最后的这个答案呢就是抵达了更加完整的自己，就像是一场怀旧的朝圣吧，就是从自己的这个深处呢绽放出一个全新的相遇。这就是今天呢特别呢就是为你来推荐呢这一首歌曲进入榜中的这个意义了，布拉格广场再次带你来认识一下。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19

这首呢由 Kimberly 陈芳玉的一首歌曲《拥抱自己》排名在第19的位置，依然是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上。上个星期呢是我们的新歌上榜，也包括了卓立蔡依林的这首布拉格广场。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第二期了，依然是占据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上的。那这首歌曲呢是陈芳玉呢担任2025年的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代言人，所以呢推出了这首新歌《拥抱》。自己来挑战的是有华语、英语和客家语在里头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元素在里头的。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邀请了曾经入围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范丞丞来主演，而且呢她也是2019年的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这个就是最佳作词的得主。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陈芳玉她是有这个特别的任务来挑战这个高倍数的对准，因为说这歌词呢是有三个语言呢，在拍摄 MV 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咬字的转换更是难上加难哦，所以呢她投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大量的时间去练习，正式拍摄的时候呢是精准到位的，当然也备受这个导演啊就是郭佩轩来称赞的。在回忆当天拍摄的这个情景是大风大雨哦，整个过程呢看到这个团队呢是一直在调整这个光源啊还有镜头的这个角度等等，虽然说自己的当时的这个在拍摄的时候呢身体是不适的，但是对于这个 MV 的挑战呢是相当紧张，在看到大家的这个付出，为了这个作品是有很好的一个呈现的时候呢，就是让陈芳玉呢完完全全的投入了这个角色当中，也很期待说大家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还有 MV 呢带给大家感动的力量。是的没错，这首歌曲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它首次挑战了融合华语、英语和客语这个三语的演唱呢，是一首极具灵魂感和温暖疗愈的这个作品。虽然说在客语的这个部分呢真的是需要你看着同步看着这个 MV， 然后呢在听他唱的这个歌词的这个意思呢还才会真正的清楚的精准的了解到了这首歌曲的这个样子。

字还有它的这个意思的。所以呢，陈芳玉也希望说，透过了这首歌曲可以陪伴并鼓励那一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或者是正处于低潮期的人，是可以带给他们满满的这个正能量的。每星期

0: 子良。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周第18名。
2: The Bad Galapagos。

0: 七点到九点，请跟随最炫的帮主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你们好，我们是大嘴巴。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十七位，排名十七。

0: 有的是第三首的推荐歌曲呢，有的是 Fish 林雪怡的那件牛仔。是的，这首歌曲呢稍微的上升了一级，这位呢是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雪怡首次的单曲那件牛仔，是以这个牛仔裤呢来比喻这个感情到底是合身还是不合身的。Fish 呢，他的这个本名林雪怡呢，其实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不过呢，却是在新加坡长大的一位目前他是这个护士。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要面对这个生命的脆弱和坚强，所以呢，就深深的影响了他的这个创作的视觉和艺术的表达了。而 Fish 这个艺名呢，是源自于他的这个中文名字的谐音，就是雪怡，雪鱼。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以开朗亲切的性格还有自然舞台魅力的就是受到了这个观众喜爱的 Fish 呢来就是呈现给大家的。同时呢，他也深受阿丽娜还有何维健呢他们等人这些歌手的影响，融合了歌曲的这个流行还有独立抒情和带有 R&B 色彩的这个流行的抒情的曲风的。所以呢这首歌曲这个作品的主题就是围绕在成长还有坚韧希望和疗愈的这一方面。在作为这个新晋的词曲的创作者呢，这首歌曲还真的是他自己制作的创作的一首歌曲哦。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就是创作跟这个创作伙伴呢再次的携手，在新加坡的这个知名词曲创作作者兼音乐制作人黄玉仁老师的指导之下呢，创作了这个原创的歌曲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成功的获得了这个新卷韵的这个采用之后呢，在这个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在之后的一个创作，在比赛当中呢，就是合作的一个作品。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是在他描写了多年后回望一段感情，有在回忆和成长之间呢，就学会了放下的这个过程，带着这个温暖和怀旧的这个记忆呢，带着这个释然和前行的力量，一起向前走的。这首歌曲呢是带有一个轻摇滚的色彩的这个抒情作品，是以一条曾经合身但是却早已不再适合的牛仔裤来隐喻这个多年的这个感情在里头。所以呢，谁会曾经有想过呢，是以这个牛仔裤来隐喻这个感情的世界呢？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名。

0: 流行音乐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4，
3: 本周第14位。

0: 么这首歌是排名在第十三位，我们有的是李玉玺的《刚刚好》，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排名在第十三的位置哦。这首歌曲呢，是为了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而写的一首歌曲，虽然没有华丽的这个词语，也只有一路走来的这个真心和承诺，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这个感谢啦，还有陪伴和未来呢，通通都把它丢进歌词里面，把它写进旋律里头的。有你，一切都刚刚好。这是李玉玺在2月13日呢在这个情人节的前夕呢发行的全新的单曲刚刚好。这次的选择呢是用一首亲自创作的歌曲呢，是向李太太完成了这个求婚的。李玉玺他坦言呢，这一段的时间自己一直在重新的审视这个创作的状态，从第四张的这个创作的专辑之后呢，其实呢也是持续的写歌了好几次，但是呢就是觉得说外界的这个杂讯太多，写歌的这个动机呢就变得不会那么的纯粹了，就很容易写一写就成为了自己不喜欢的这个作品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李太太就始终的鼓励他是继续的创作，虽然是他想过要放弃，但是呢就是让他萌生了想要借由这一首歌曲来回应这一份的支持的一个念头了。所以呢他就是为了要向李太太求婚而写了这一首歌曲，那这件事本身呢动机就非常的单纯了，这因为如此呢反而就是会让他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重新找回了初心的这个力量了。正如他在求婚的那个时候呢，他说曾经就觉得自己是一块找不到位置的拼图，却因为这一段的关系呢，看见原来在这个世界里也能找到一个刚刚好的地方，就是有彼此存在的这个世界。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情人节的那一天呢，为这首歌曲从求婚诞生的这个作品增添了更加浓厚的浪漫的氛围了。这是我们第一首呢，就是为你推荐的这个新歌上榜出现在排名第十三的位置。那另外两首歌曲呢，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十二名，
3: 本周第十二名。

0: 这首呢也是我们第二首的新歌上榜，排名在第十二位，有人气全创作男团 UNUS 成员之一吴玉婷的这首歌曲咯，3721。这个歌名呢，3721就是我们通常都会用来写唱这个作文吧，不顾一切，不管不顾一切的这个3721就是一个全新的创作的单曲，而且呢这首歌曲是同步的释出远赴韩国济州岛拍摄的 MV 哦。这首歌曲是打破了传统这个抒情的框架，是以古典钢琴和弦乐为基地，大胆的融合了现代的这个 pop rap 的这个风格，在浪漫和冲动之间勾勒出一个特有的情绪张力。不过呢，这首歌曲其实我原本以为就是这个情侣的双向的这个奔赴的一个情歌，但是他在这首歌曲的 MV 呢，透过的是主人和宠物的这个视觉，拼凑出一段既浪漫又带一点命运感的故事。所以呢，这首歌曲的 MV 呢，在它的设定当中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对象，而是呢一首能够双向奔赴的情歌，就是整段的歌词，无论是从自己或者是粉丝的第一人称都可以强烈就是对他的这个粉丝告白，也像是粉丝对他来表达爱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也是一封写给最重要的人的一封情书，或者是说在生命当中所有陪伴者的一封情书了。也期盼说每一个听众呢，都能够在歌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能够寄托终身的人。所以呢 ，MV 也带着浪漫的投射，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的这部韩剧嘛，甚至呢，就是把这首歌曲当成了是这部剧后写出的这个主题曲。同时他也感受到的是什么，这个孤单又灿烂的这个鬼怪的地狱使者的这个情感线的一个浪漫的氛围所感动了。所以呢 MV 的造型呢也是参考了这个地狱造型的神秘气氛。所以为了重现这个韩剧般的浪漫氛围，他也特地的就飞往了这个韩国的济州岛去取景。在 MV 当中呢，是以街头艺人的一个视觉来展开的，描述了他在街头表演的时候呢，就意外的捡到了一只小狗狗，那么两者呢是意外的成为了彼此的这个依靠。然而呢，生活并不是非常的顺遂，而剧情呢也是呈现了他在表演之后遭到了这个就是演出费的这个困境啊，以及在寒冬暴雨当中仍然是努力的替小狗狗保暖的这个画面，象征着即使世界再艰难也要坚守彼此，守护彼此的这个剧情。所以呢，3721在我们的这个新歌上榜的当然是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一名
3: Number 11

好，是的，是的，没错，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这个小时，为你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谢谢白兔。在我们第十一位的这首歌曲呢，是第三周的新歌上榜了，有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同时呢，也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以及片尾曲了。好，那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为你揭晓了十强之外的歌曲呢，包括了就是三首的这个新歌推荐呢，已经是上榜了，排名在第十一位，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吴玉婷的歌曲《三七二十一》排名在第十二位，第十三呢是李玉玺的《刚刚好》，林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排名在第十四位，男女朋友是祖祖爱以及王仙一的歌曲排名在第十五，第十六位呢是姚晓棠的《光的旅途》。第十期呢有的是这首进入榜中来到了第二期的那届鸟仔是 Fish 林雪怡的歌曲，第十八位是张碧晨的我偏要，第十九呢是拥抱自己 Kimberly 陈芳玉的歌曲，以及卓林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是排名在第二十的位置。好，进入晚间的八点零七分了喂，那继续呢在这个小时我们继续的先推出的是三首的新歌吧，我们来听听的是三首的这个女歌手的歌曲了，第一首出现的是林思彤的天会放晴。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

好，那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 Hanna 波喜恩的火花。在之前呢，也有林思彤的这首《天未放晴》，是跟徐美静联合，就是联手的一首作品。《天未放晴》呢，是一首关于抽离的歌曲哦。离开并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清楚，就是太了解而分开。继续靠近的话，只会让彼此失去了这个方向。而这首作品是由徐美静和林思彤共同谱曲的一首歌曲，还有的是在填词的部分呢，也是林思彤就是作词作曲的这个作品了。再来的就是波喜恩的这首《火花》呢，也是波喜恩的一个出道的单曲，描写了一段从低谷走向了自我再觉醒的一个内心的旅程。所以呢，整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这个呈现的是孤独、迷茫和自我怀疑的这个情绪。然后呢，在随着这个副歌和桥段呢是逐渐展开了更加开阔的这个情绪的层次，所以呢，就是由这个封闭再转向坚定的那个过程，寓意呢就是希望说源自于自身的这个勇气。所以这首作品呢也是直面的去面对这个压力，还有包括了社会框架带来的这个拉扯，来陪伴着大家呢一起在脆弱当中能够找到这个满满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好，那再来的是第三首的这个推荐新歌呢，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吧。关于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

好，是的，这是我们第三首的带着充满着摇滚力量的歌曲，有的是孙淑媚的 Catch Me。 知道我们熟悉的孙淑媚呢，其实就是唱这个台语歌曲，但是呢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完全全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感觉。这一次呢，它是第一次呢同样也是用华语、英文和台语，这个台语呢就是在三首的这个语言啊，三种不同的语言一起完成的作品啊。所以呢对于孙淑媚来说，这首歌曲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的存在的。从这首歌曲的诞生呢，其实是来自一部分很有趣的这个画面，就是从这个电影呢阳光女子合唱团当这个表演当中，电影当中是有一段的这个 rap 啊，截改这个画面呢，就是很多的歌迷朋友一直在敲门说想要听到的是这个完整版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念头是慢慢的膨胀了，就是最后真的是长成了这一首歌曲。孙淑媚是用 Gami 和所有呢一同创作，共同创作的把这一段原本只是 rap 的这个火花的这个能量呢延伸至一首全新的完整的单曲了 Catch Me。 这是三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虽然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曲风，希望大家都会合胃口啊。就

0: 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人人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是的，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的为你揭晓最后的十强的歌曲了，紧张了喂。那继续呢，排名在第十位的这首歌曲出现的会是谁呢？
0: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

0: 现在继续上升的这首歌曲红隽的最后拥抱，重排名第十，上升了两级。再来呢，徐佳的歌曲呢，另外也包括了李俊杰的年轮说和陆俊贤合唱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十位。张远的歌曲在遗忘同样也上升了两级。那么今天呢，就是三首的荣休歌曲嘛，有江涛的流浪星球，还有淡情歌朱雨欣的歌曲，以及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潘玮柏以及陈华的合唱歌曲，在今天是在榜中，在上个星期已经是来到了第十个星期了，所以呢，今天所有的歌曲呢都会安全的待在榜中的。徐佳的歌曲继续的为你前进揭晓，排名在第七位的歌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了，这是邱振哲的歌，是排名在第六位呢，好愿意。上个星期呢，则是排名在第七的位置，曹阳的歌曲《等烟火照亮我》，同样也上升了两级，从排名第九上升至第七的位置。是的，还剩下最后的五首歌曲呢，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所以呢，记得待会儿在歌曲结束倒数的时间过后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 20，在你喜欢的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不管是一首、两首，还是所有的这些歌曲你都很喜欢，都可以按个赞哦。所以呢，在下一个星期，同样的是在星期五7点钟到9点钟准时的继续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就这样看着你。
0: 所以呢，今天呢，三首的歌曲仍旧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歌曲会在今天被淘汰出局。所以呢，接下来的还有最后的这个五首歌曲，我相信你或许会猜到，今天的冠军歌手呢，继续会蝉联在这个冠军的位置的，就是Dior大映的这首歌曲。不过呢，亚军呢，这首歌曲则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小意外呢，从排名第八，恭喜自己，这首歌曲终于恭喜他们了。有陈荣还有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以及周杰的这首歌曲上升至在亚军的位置，还有最后的三首歌曲季军，还有排名在第四以及第五位的歌曲，稍后的继续来为你揭晓咯。
1: 只要
2: 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排名第五。

我们有张敬轩的歌曲《期待》。早安好啊，这里是 Red FM 微雨晨光。你好，我是佑存。窗外夜色正沉，而城市中的第一批追梦的人已经醒来了。无论您是因为工作值守，还是因为睡意已退，那或者是像我一样习惯了在这个安静的时段与自己对话，很高兴的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陪伴着您。在这个独属于我们第四象限的时间里啊，让我们放下白天的喧气与疲惫，用一份宁静，一份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一天来积蓄能量。好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头，我们将用一个感人的激励故事点亮心灯，再用一本好书的精华开启思维。那首先让我们放松身心，来倾听这一首宁静的旋律。

这是杨丞琳的歌曲《困在最初爱过的地方》。我们常说梦想的翅膀，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翅膀，甚至没有了双腿，他还能不能飞翔呢？今天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叫林志坚的跑者。林志坚在22岁那一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失去了双腿。对于一个热爱运动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就是判断了人生的死刑。他经历了漫长的消沉、愤怒跟自我封闭。他说，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被遗弃的石头，沉重、冰冷，再也无法移动。但是真正激励人心的力量，往往就是来自那一份不甘心。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位轮椅马拉松比赛，那些参赛者的汗水、笑容跟冲刺的姿态，深深地震撼了他。他意识到了身体的残缺只是事实，但生命的限度是由心态去决定。他开始康复训练，那份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的手臂因为过度使用而被磨破了，肩关节时常发炎，但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完成一次的全马。他不再问为什么是我，而是问我还能做什么。2024年的厦门马拉松赛场上，一个矫健的身影用双臂的力量推动着轮椅，汗水浸透了衣裳，但目光坚定地望向终点，那就是林志坚。他冲过了终点线的时候用了4小时18分钟，他没有双腿却用了双臂完成了 42.195 公里的飞翔。林志坚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翅膀不在我们的肩上，而是在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跟骨子里的不绝。无论你现在是面对着什么样的困难，请记住，您所拥有的永远比你失去的要多得多。用您的双手，用您的智慧，用你的决心去推动你的生命之轮。让我们向这一位跑者致敬，希望这个故事能够为您在清晨带来一份重新出发的勇气。我们稍回来呢，也会带你进入今天的月光书房，因为在今天的月光书房呢，就会为您介绍一本可以改变你思维方式的全新书籍。这里是 Red FM。

0: 自己。
1: 我们有洪佩瑜，还有 featuring 徐佳莹的歌曲《他者》。欢迎来到今天的月光书房。诶，今天的月光书房，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深度阅读的时间。在这个清晨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深入探讨一本足以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著作，也就是詹姆斯·克利尔的《原子习惯力》。

该怎么放手，李宏生的一首歌曲，这里是 Red FM 月光书房。很多人就会问哦，我为什么总坚持不下去呢？我定下了新年的计划，买了健身卡，写了早起的誓言，可不到一个月啊，就全部崩溃了。作者克利尔呢告诉我们啊，问题不在你，问题在你使用的系统上。他说你的结果是你习惯的滞后指标，你无法提升到目标的高度，只会掉落到系统的水平。我们总是沉迷于设定目标，就比如说我要在6个月内减掉10公斤，但设定目标并不能改变你的行为。冠军和挑战者都有赢比赛的目标，但最终决定胜负是他们日常训练的系统。

当你沉浸在一个持续向上的系统里，结果呢，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想象一下哦，1%的力量，每天进步1%，看起来是微不足道，就像原子一样的小。但是一年下来，你的成就呢，就会累积到最初的37倍以上。同理，我们退步1%，你的努力也会在一年内就会趋近于零。习惯的力量呢，是在于它的复合效应。所以啊，请你放下你焦虑的大目标，从设计你每一天的微小系统开始。

利尔他就提醒我们，真正的深度改变必须是身份认同导向的。他说，请问自己两个问题哦，一，你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写本书嘛，那第二呢，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做一个作者。所以当你将焦点从我必须写成书，我必须完成写书这个任务，转移到我是一个作家的时候，你的行为逻辑就会彻底的改变了。你的每个行动都是在为你渴望成为的身份投票。你冥想了一分钟，你就是在为一个专注的人投票。你选择吃沙拉，你就是为一个健康的人投票。所以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不要说我正在努力戒烟，而是坚定的说我不是一个抽烟的人。所以在清晨为自己定义一个身份，或许呢是一个有条理的人，或许是一个每日学习者，然后每天寻找微小的行动去证明这个新身份。

理想混蛋的一首新歌，祝你生日快乐。好，如果系统是骨架，那身份认同呢，就是驱动这一套系统的灵魂。我们通常的改变呢，是结果导向的。就比如说我想写一本书，这个就是结果，但是呢很容易让人气馁，

我们有张含韵的歌曲《生长于时间之外》，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叫《原子习惯力》。法则三跟法则四呢，是真正能够让你动起来和持续下去的关键。来看法则三，让它简便易行，就是回应。好习惯的秘诀不在于完美，而是在于持续的频率。我们必须要设计习惯，让它在开始时几乎不需要意志力。两分钟法则，将你的新习惯缩小到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比如说做瑜伽变成换上瑜伽服，写一遍的论文变成写下论文的标题跟三个要点。克利尔他说，一旦你开始了，接下来的惯性就会带着你继续。一个习惯首先必须要建立起来，然后才是优化。一天当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决定性瞬间，比如说早上醒来的那一刻，下班回家的那一刻，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接下来一个小时习惯的方向。利用好这些的瞬间，提前做准备，让好行为成为默认选项。

现在就要见你姚小棠的歌曲。好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无比实用的工具箱，但克利尔最后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进步待滞期。当你坚持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进步的速度放缓了，甚至是停滞了。这是因为说复利效应需要时间来累积，大多数人都会在这个阶段放弃了，但只有极少数的人坚持下去，突破这个瓶颈期，迎来指数级的爆发。所以呢，在这个安静的凌晨，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从今天开始专注于你的原子习惯。一，找到一个身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二，使用四大法则，设计你无法拒绝的系统。三，相信复利，忍耐住进步的滞后期。微小的积累终将成就强大的你。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月光书房之原子习惯力的智慧，伴随您迎接这崭新的一天。好，5点钟就进入今天的早安老时光。

位朋友您好，我是刘家昌，我呢最恨灌唱片。这次我为什么灌呢？是因为啊，这个古月先生就是左宏元了，跟海山的郑董事长，有一次啊，我们三个人在圆环喝酒，我喝醉了，就迷迷糊糊地答应他们，也迷迷糊糊就灌了。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还请你们多多原谅。如果还马马虎虎的话呢，请再买第二季。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能源转型成为国家发展议程。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将在沙拉越七个地区展开人工增雨行动。理解法普大道的 P 型转弯道功能，以避免事故。现在为你带来新闻内容。副首相达斗阿马尔法迪拉尤苏夫表示，能源转型不仅是环境议程，更是国家发展议程，因此在能源供应方面，可提供安全、可负担且永续能源的能力，将决定马来西亚是否可吸引高品质的投资，并创造高技能就业机会，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他提醒，世界正经历快速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数字经济正在塑造全球发展的新格局。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源不再只是公共事业，而是推动投资、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催化剂。他是出席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并在有关会议的部长级论坛发言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副首相达斗阿马尔法迪拉也指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电网现代化以及区域能源合作将通过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持续获得加强。此举也是为了确保马来西亚可保持韧性与竞争力。然而，真正的成功不仅以能源容量或投资价值来衡量，更体现在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好处，例如更好的机会、更强劲的经济以及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当能源经济与数字化齐头并进时，不仅是为今日建设基础设施，更是为马来西亚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奠定根基。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发文告指出，当局将于6月19日至21日期间，在沙拉越展开多轮人工增雨行动，以应对自5月14日开始的西南季候风。上述行动涉及的七个重点区域，即巴棍水坝、穆润水坝、巴当埃水坝、马当水坝、西门江水坝、格鲁古水坝以及巴戈水坝。国家天灾管理机构负责协调作为缓解措施的人工增雨行动，以解决集水区和水坝的缺水问题，并为家庭和农业用途做好供水准备。与此同时，这也是当局提前进行的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加干燥天气以及降雨量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在七月份。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局长达杜 Dr. Cassidy Morris 劝告民众应理解法普大道上的 P 型转弯道功能，并正确使用以避免发生事故。他透露，梯形转弯道的事故投诉是该局接获最多的投诉之一，因此提升公众对梯形转弯道使用程序的认知成为了当局的挑战。而沙拉越公共工程局也正在努力在大道沿线增设足够的路牌，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与此同时，沙拉越公共工程局也强调保持法普大道沿路清洁的重要性。根据监测，当局发现有不负责任的人士在休息站和巴士站随意丢弃垃圾，为此当局已开展法普大道的清洁运动，以确保道路和相关设施始终保持整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经济、科技和高技能产业领域都涌现了各种的新机遇，这意味着同时需要更多优质的人力资本来引领沙拉越的未来发展。欧巴尔州议员 Billy Sujang 表示，年轻人，尤其是欧巴尔地区的青年，应当把教育视作首要任务并继续升学。教育依然是最佳利器，以改变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因此，年轻一代，特别是乡区青年，应积极把握沙拉越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机会，以建设更加辉煌的未来。在西门江，共有52个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获得总额为15万6000令吉的拨款，以强化乡村各乡社区活动的实施。每个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分别获得3000令吉的拨款。此外， 新温帐县公署也获得了20000令吉的特别拨款，以用于举办6月13日的达雅丰收节大游行 Nidi Down 活动。巴当沙洞国会议员 Rodia Sapir 表示，这笔资金的分配是依据联邦政府的拨款分阶段发放的，他希望有关资金能被充分利用以造福社区。对于规模更大的项目，他建议按区域分组实施，以便更好地协调拨款和进行管理。 WAK 瓦梅里艺术节将于6月19日至21日盛大举行，届时将举办45项独特的活动，并融入艺术、文化、生活方式与社区元素，为城市增添热闹氛围。梅里市长于小山在2026年 WAK 梅里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艺术节巩固了梅里作为沙拉越北部创意产业中心及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今年迈入第三届的 WAK 瓦梅里艺术节已成为梅里重要的年度盛事之一，并通过多样化的艺术、音乐与文化交流活动，成功让公共空间充满生命力。25个战略伙伴、13个活动场地以及多家本地酒店的参与，预计将为创意产业和旅游业带来积极的影响。马杜和达罗县议会的4个商业亭已移交给指定商贩，作为强化创业活动和提升经济机会的举措。Jomoran 州议员 Dato Dr. Juanda Jaya 表示，这项举措与我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 MyKiosk 计划相符，旨在为小贩和小商户提供更加有序、安全和舒适的经营空间。该计划也旨在帮助 B40 群体、微型企业家和小贩，通过提供更加的条件和更具战略性的营业场所来协助他们启动或扩展业务。与此同时，这也让现有的小贩能够迁移到更合适、清洁和安全的营业地点，以保障商家和顾客的舒适程度。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能源转型成为国家发展议程，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将在沙拉越7个地区展开人工增雨行动。理解法国大道的 P 型转弯道功能，以避免事故。以上这些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呼吁受过教育的比达尤子民巩固社群团结，并帮助族群继续融入发展的洪流。此外，他强调，在沙拉越的多民族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群能够脱离合作、单打独斗地取得进步。他同时提醒到，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失败源于种族主义作祟，而虚伪的领袖只会给社会带来分裂。他希望标榜族社群能保持团结，并明智地管理内部事务，同时积极争取外部的支持。他指出，这种方法在其他族群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与此同时，达雅比达有民族协会主席彼得·米洛斯表达了对政府的全心支持，并强调了作为少数群体切勿自我孤立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该协会还将举办各项教育活动，以提高标榜族社群的经济意识。该大会成功促进并深化了标榜族社群内部的团结。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levant，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在一大早早上就打开 Relevant 的频道收听在收音机前，我是你的主持人邹静。今天是2026年6月6日，那在今天早上的音乐早点呢，将由我在空中陪伴着大家，用歌曲以及一些我们国内外的新闻来去陪伴着大家，也请大家记得继续守住在 Relevant。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扫描我们今天早上的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与社区福祉发展部长纳杜斯里法蒂玛陈赛明表示，沙拉越政府呢将在沙马拉汉复建中心的原址新建耗资3000万令吉的特殊需求社区中心，也打造沙拉越首座涵盖早期介入、职业训练、住宿、体育训练以及未来照护功能一站式特殊需求群体的资源中心。那同时他指出呢，该中心的核心概念是从特殊需求儿童早期阶段就开始提供资源，直至成年后的技能培训、就业配对，甚至是未来照护安排，让特殊的群体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也对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成功晋级亚洲俱乐部赛事表示高度赞赏。那他表示说，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呢，在短短的10年内，从成立初期发展到成功闯入马来西亚杯决赛，并且获得参加亚洲俱乐部赛事的资格，这项成就呢，实属难得。那阿杜卡林也表示说，沙拉越正在与沙足球总会、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以及包括国油在内的企业合作伙伴，计划建立沙拉越自己的足球联赛体制。那他也说，未来沙拉越不仅可能拥有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也希望有望出现来自斯乌、明都鲁以及各地区的职业球队，进一步的来去壮大沙拉越足球的版图。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现在继续让我们来翻阅报章，带你看两则的媒体新闻。媒体市长于小山表示 ，WAK 媒体艺术节自创办以来呢，已逐渐发展成为媒体文化景观中亮眼品牌以及年度的重要活动之一，不仅为社区注入了崭新活力，也为推动本地文化发展与创意经济建设发挥到积极的作用。那他指出，今年梅里手工艺术中心再次成为了艺术节核心的场地，持续呢将城市空间转化成为展示艺术创意的大舞台。尤其是令人鼓舞的是，活动获得了来自梅里社区以及古晋等地的艺术创作者积极参与，展现了跨区域的这个艺术交流以及合作成果。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2026年梅里区小学领导数码生态文化下的这个教学领导强化计划，那日前呢就顺利的举行，参与的教育局辖的教师们呢共同探讨数码教育生态、教学领导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方向，以进一步的提升学校数码化管理以及教学实践能力。那与此同时呢，这项活动也在强调学校管理、领导及教学与学习过程当中融入数码科技以及人工智能工具的重要性，以提升组织效率，加强教学创意，并且扩大优质学习资源覆盖，并培养更具有创意、适应力以及能够面对未来教育挑战的学校社群。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来到了早上的6:49，你好，我是周静，欢迎你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这时候再带你来看一则古今的新闻。那么由资深音乐人沈国豪担纲词曲与统筹的达雅杰歌曲 Renda Rami 已于5月31日晚上11时在古晋南市市政局所举办的达雅杰倒数活动中首唱，并已在线上发布。那么在歌曲当中就融合了 Dangdut、Disco 以及说唱舞曲等等的这些元素，那充满地域趣味的生活画面，比如说骑鳄鱼、犀鸟鸟侃、古晋市区等等的创意元素，并结合了沙月标志性的这些 Poco Poco 轻快舞步，那为的就是为了呈现沙月多元族群共庆丰收的欢乐气氛，并将沙月推广至各个的这个地区。那歌曲呢目前已在各大音乐平台同步发布，那民众都可以透过以上这些平台进行浏览。那继续来看一则马鲁地的这个消息。那由马鲁地县公署举办的马鲁地经典 2.0 越野脚车赛将于本月的21日星期日在马鲁地举行，并且呢已经吸引了148名来自沙拉越各地沙巴以及文莱的骑士报名参加。那根据赛程的安排呢，6月20日也就是星期六将会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领取参赛的礼包，并于下午4时30分呢进行这个赛前的说明。那在正式比赛将于6月21日的上午8时鸣笛正式开赛，那么首名的这个骑士呢预计将在上午的9点45分抵达终点。举办单位表示，希望通过举办马鲁地经典 2.0 的比赛呢，推动健康生活方式与脚车运动的发展，也借此推广马鲁地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旅游资源，并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与旅游活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马六甲州议会近期内不会解散，继续落实惠民议程。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纳维尔的地位。美国否认有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六甲州议会在近期内不会解散，为来届州选举铺路。马六甲首席部长 Dada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州政府目前还有多项涉及民生和行政管理的工作需要处理，因此不会仓促解散州议会。他强调，州政府将继续运作，直到正式公布解散州议会的相关日期。
2: Kita tak nak melihat mengikut muzik yang dimainkan oleh orang lain. Kita tak akan menari menurut muzik-muzik mereka lah. Rentak mereka, rentak mereka, rentak Melaka, rentak Melaka.
1: 他指出，马六甲也将派遣助选团队前往柔佛和森美兰，等待两州选举结束之后，再研究马六甲举行州选的适当时机。本届马六甲州议会将在12月30号届满。选举委员会宣布已经正式接获森美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因此将选择日期召开特别会议，以商讨森州州选的提名、投票和竞选期等重要日期。选委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指出，当局已经接获森美兰州议会议长 Dadu M.K. Ibrahim Abdul Rahman 在6月5号发出的信函，通知森美兰第15届州议会根据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 56-2 条文正式解散。根据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 56-4 条文规定，必须在州议会解散日期起60天内举行州选举。在2023年第15届森美兰州选举，西盟和国阵组成的政治联盟在森州组建政府，掌控了36席当中的31席，西盟赢得17席，国阵14席以及国盟5席。芙蓉高庭发出临时禁令，暂缓原定举行的森美兰州司法和酋长议会会议，同时禁止撤换秘书 Raja Norasli Raja Nordin， 直到案件进一步审理为止。芙蓉高庭法官是在 Raja Norasli 以及该议会申请维持现状之后发出有关禁令。根据法庭禁令，在案件还没有裁决前，任何一方不得召开森州司法和酋长议会会议，干预秘书职务，成立新委员会接管他的权利，或者是更改该机构的运作方式，同时也不得对外发布相关的声明。换言之，法庭目前要求各方维持现状，直到争议的法律问题获得理清。首相 Dadasri Ibrahim 表明，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纳维尔的地位，并且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制度的主权。首相指出，尽管联邦政府没有直接介入森州统治者地位的相关争议，但是必须继续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并且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
2: Sebab itu bagi kita, kita tetap pertahankan kedudukan kemuliaan negara daulatan raja. Dan kalau kita ikut sekarang susur galur yang setakat ini, kita tetap bekerja dan iktiraf kedudukan yang Tuan Besar Negeri Sembilan, Tuan Ku Mukris.
1: 首相指出，废除或者是撤销任何一位君主的地位，不仅将对国家体制造成深远的影响，也可能波及国家的和平、团结与稳定。针对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首相兼西盟主席 Dadasri Ibrahim 表示，西盟将全面动员竞选机器，全力投入备战工作。他说，由于两州州议会解散通知是在短时间内发出，因此西盟竞选团队必须迅速动员，以确保竞选工作顺利展开。随着柔佛州议会解散，选举委员会宣布将在本月12号召开特别会议，以敲定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重要日期。选委会秘书 Dato Kairul Sharil Idrus 指出，选委会已经正式接获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uhammad Puat Zakashi 的通知，确认第15届柔佛州议会已经在6月2号解散。 他表示，第十六届柔佛州选的国内外邮寄选票申请即日起开放，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军警人员、选举工作人员、选委会委员以及官员、媒体工作者以及居住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透过 MySBR 系统线上申请邮寄投票。符合资格并且有意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必须先注册或者是持有 MySBR 的账户才可以提出申请。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95.15 点，收于 50,866.7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00.57 点，收于 7,383.7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21.53 点，收于 25,709.43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5号收于 10,368.0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7.73 点。国际油价5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50 美元，收于每桶 90.54 美元，跌幅是 2.6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94 美元，收于每桶 93.09 美元，跌幅是 2.04%。 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媒体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美军特拉科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发出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阿曼湾开往印度洋。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否认，指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且迫使对方撤退到印度洋的说法不属实，强调伊朗军队没有攻击美国军舰。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指出，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当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且和以军发生交火。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早前在公开信向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表示，信中部分的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没有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罗斯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员表示，乌克兰军在大约一个小时内发动两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而第二次袭击，乌克兰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六甲州议会近期内不会解散，继续落实惠民议程。 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莫里斯端姑穆纳卫的地位。美国否认有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Red FM 这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那么预计今天早上在古晋、西连、沙马拉罕、苏、加伯、明都鲁、士里阿曼、木宗、士力街、木郊、梅里以及林梦没有下雨，天气良好。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古晋、西连、沙马拉罕、士里阿曼、木宗、士力街、施乌、木郊、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海域将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为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和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Red FM 来到了现在今天早上7:25和大家说声早安。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就我们继续一起来翻阅国内外的报章，为你带来一则古晋的新闻。那么由古晋市童军协会所主办的第24届古晋市童军县露营呢，已于5月30日至6月2日在伦乐的桑巴迪国家培训中心举行。那本次的露营呢，以新剧为主题，寓意来自不同学校与背景的童军繁星班聚集，那共同学习。本次的这个活动呢，吸引了71名营员以及49名的工作人员以及筹委会参与，总人数达到120人。在这一次活动的闭幕典礼上呢，沙拉越童军首席总监林文明表示，古晋市童军协会呢，未来两年内的这个目标是培育出50名的皇家童军，并且鼓励更多童军积极的提升自我，朝着童军运动最高荣誉迈进。另外呢，带来另外一则关于天气的新闻。大马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沙拉越的林梦与斯里阿曼在6月4日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了摄氏38.5度和摄氏35.5度，高居全国的榜首。那若聚焦于沙拉越本土呢，首府古晋则录得了全沙第三高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5度。那全沙拉越绝大部分地区呢，也皆被热浪笼罩，气温普遍呢跨越了摄氏32度的这个大关。Red FM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天气炎热，注意防晒，也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你好，我是邹静。继续带大家来翻阅报章哦。这里呢，就有一项关于美里的新闻。沙拉越水务公司呢，将于本月的10日在美明公路7里进行计划性的大水管维修工程，以确保供水系统长期稳定的运作。那么工程呢，将于本月的10日下午5时展开，预计呢需要约24小时完成。工程结束之后呢，供水系统的恢复以及稳定还需要12个小时。那恢复时间呢，就是地区位置以及水压恢复情况而定。那么在施工以及供水恢复期间呢，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暂时性的断水、水压偏低以及恢复较慢的这个情况。那么受影响地区也可以请民众们注意，750毫米 MSCL 水管维修范围影响呢，有东姑村、东林、莲绿、锦绣山庄、山顶花园等等。1100毫米 DICL 水管维修受影响的范围呢，则有珠巴、怡和、贝尔骚、卜益、马来油、波麦寨野、都丹、施纳丁、罗东、霍拉达南、双溪七、五吉桑等等。当然在沙拉越乡区水供下的这个部分地区呢，也预计将面临暂时性的这个供水以及中断、水压偏低等等的情况。那当局就呼吁受影响的居民呢，提前准备足够的食水，以避免在这个工程期间呢出现这个水供不足的情况。那同时呢，沙拉越水务公司也将连同沙乡区水供局以及消拯局调派水槽车，为影响地区特别是高人口密度的这个地区呢提供临时的供水服务。那么水槽车呢将安排在东姑村、美里机场、商业中心、锦绣山庄、莲绿伊玛停车场、波麦寨亚的这个商业中心、施纳丁和罗东、贝尔骚、珠巴以及美里室内体育馆等等。所以请民众们可以这里进行注意。另外带你来看另外一则消息。那么大马在6月3日起正式的生效，大马护照也就是马来西亚落实了有效期限长达10年的护照。那么申请费用呢为350令吉。根据线报呢，新设的这个10年期护照收费为350令吉，年龄60岁以及以上的人士申请仅需支付175令吉。至于持有残疾人士卡的大马公民呢，则可免费的获发护照。那么目前呢，大马公民申请有效期5年的护照需缴付200令吉，而乐龄人士则需支付100令吉。除此之外啊，线报还列明了遗失或损坏10年有效期护照的补发费用，那其中13岁至59岁公民首次的补发护照费用为550令吉，高于此前的400令吉。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是的，那么现在继续呢，为大家来翻阅我们今天早上的报章。那么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深度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线上风险也日益增加和严重，包括诈骗案件的激增、儿童遭受网络剥削、假账号传播不实信息以及网络霸凌事件等等频频的发生。政府因此呢推出了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 ONSAIR 2025， 以建立更完善的国家网络安全框架，那并要求数字平台服务供应商呢承担更明确的这个责任。那这项的法令呢旨在加强对线上平台的监管，提升网络环境安全，并重点保护儿童、家庭以及弱势群体免受网络诈骗、网络霸凌以及有害内容及虚假信息的这个侵害。那我们通讯部也指出，随着人工智能与演算法广发应用，社交平台的内容推送机制呢，已对青少年心理、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因此平台呢，有责任建立更安全以及更负责任的线上环境。除了加强平台的监管呢，政府也强调，网络安全不仅是执法单位和监管机构的责任，更需要整个的社会共同参与。相关的论述呢，已从过去单纯强调执法监管，逐渐的转向共同所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方向。那为了配合法令的落实呢，政府持续的推动了网络安全意识宣传，借此提高民众对网络风险的认知。那有关这个宣传重点包括隐私保护意识、安全密码管理、识别诈骗手法以及正确的使用举报渠道等等。另外呢，其中一种备受关注的这个措施是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监管。政府将加强对未成年用户的线上保护，严禁16岁以下的儿童在没有成人指导的情况底下自行开设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有关年龄界限是根据神经发育研究以及风险评估指出，希望降低儿童过早接触网络风险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平台也必须调整内容推荐机制，避免将暴力、色情、自残、诈骗等等的有害内容推送给儿童用户，以减少演算法对青少年造成的不良影响。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你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5: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品冠。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针对西盟和国政单独上阵柔佛州选举会否影响双方在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时，团结政府发言人达杜方明发六表示，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依然稳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各方将继续秉持共识推动政府施政。他指出，政府运作目前一切如常，昨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也顺利进行，会议气氛和谐融洽。另一方面，方密表示，国家数码服务发展事务未来将由政府机构内部负责管理，并且由数码部通过国家数码局统筹协调。他说，这项决定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并且指出，有关安排主要考量国家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确保政府能够直接掌握源代码，以及加强人才培育，特别是提升公务员在数码领域的专业能力。副首相 Dato Sri Amazayamidi 透露，政府设定截至今年12月31号，全国1395所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学生人数至少达到65万人。他说，去年进入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就读的学生人数大约有58万7000人。相比之下，在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成立初期，学生人数只有大约12万1000人。柔佛新邦令金兄弟飙车酿成五人死亡的案件，警方获批严扣19岁男司机四天，直到下个星期一6月8号，以协助警方在谋杀罪名下对该名男司机展开调查工作。国际消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指出， NASA 由于俄罗斯宇航员正在处理他们所在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日益严重的气体泄漏问题，五名宇航员正在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该局发言人指出，五名宇航员按照指示穿上宇航服，以防止漏气问题加剧，需要紧急撤离。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该局撤销了早前的命令，并且告知宇航员可以返回空间站。与此同时， NASA 和俄罗斯同行正在调查漏气情况。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有两处空气泄漏点，空间站的宇航员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正在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指出，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没有受到威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